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法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人经常吃粗粮好吗？老年人适当吃粗粮是有益健康的，但是不能每天都吃，每顿都吃，用粗粮完全代替那个细粮，应该讲究合理搭配才最合适。粗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老年人常见的便秘，可延缓血糖上升，适合控糖人群，还能降低血脂，保护血管，预防三高和心脑血管问题，饱腹感强，也有利于控制体重。但老年人脾胃功能偏弱，粗粮质地粗糙，过量饮食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腹胀反酸，消化不良，还会影响钙、铁、蛋白质等营养吸收，造成营养不良。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